6.6%。9月8日，阿斯麦表示，计划与主要客户合作，开发能够生产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新方案，以满足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需求。目前 ASML 生产的被广泛应用的极紫外 EUV 光刻机可制造面积最大约800平方毫米的芯片。ASML 即将推出的下一代高数值孔径 EUV 光刻机能够制造出更为精细的芯片。ASML 计划到2031年展示采用更大尺寸掩模板的试验生产线，并在2033年使这项新技术具备大规模量产能力。9月8日，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项目4号机组冷态功能试验冷试近日收官。试验过程中，机组压力边界完整可靠，系统密封性优良，各项试验参数全部达标，冷试成功标志着4号机组正式全面进入调试攻坚阶段，为机组后续高质量投产发电筑牢核心基础。工程项目采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技术，建设两台单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机组。项目建设后年输送清洁电量达180亿千瓦时。9月8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设施渔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核心技术装备加速攻关，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更加广泛，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缓，珍稀物种种群稳中有增，渔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

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皖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所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

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龟或弱势运行。九月八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九月八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莲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九月八日消息，广汽所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九月八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九月八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i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九月八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九月八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九月八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九月八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i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九月八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九月八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
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
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
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

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8日，中信证券研报称 ，OX 是不经电域，直接在光纤端口间建立物理光路的交换设备，主要应用于 AI 集群的 scale up out across 电交换场景，拥有低功耗、协议透明与拓扑可重构三重优势。Signal AI 预测，2030年全球 OX 市场规模或将超过80亿美元，对应2026年到2030年复合增速超 30%。中信证券认为，随着谷歌集群网络架构升级 ,3D、6D Taurus 新客户导入加速，全球 AX 市场需求有望大幅增长。9月8日，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本身或将推高受影响国家的粮食价格。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气候冲击往往会削弱就业和收入来源，降低家庭购买力。9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 ,2026-2030年。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0-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例。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9月8日，据媒体报道，字节跳动正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9月8日，上海电气成功中标马来西亚 Samalaju 50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发电机组项目。这一项目的取得标志着上海电气自主海外出口重型燃气轮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目前国外重型燃气轮机紧缺的大环境下，提供了中国产能强有力的支撑，标志着上海电气已在重型燃气轮机方面实现了从单台制造到25年长携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覆盖，比肩国际重型燃气轮机第一梯队。9月8日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88K VLGC 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该船总长约230米，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国内自主研发的先进低温焊接工艺，核心建造环节实现技术自主可控。环保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目前同时试航巴拿马运河新旧船闸舱容最大的 VLGC。 9月8日，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 17.6%。 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8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 21.9%， 老米产品2.74万亿元，下降 0.6%， 农产品4920.3亿元，增长 4.2%。 进口方面，前8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增长 31.6%， 原油3.21亿吨，减少 14.6%，农产品1.04万亿元，增长 6.6%。 9月8日，阿斯麦表示，计划与主要客户合作开发能够生产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新方案，以满足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需求。目前 ASML 生产的被广泛应用的极紫外 EUV 光刻机可制造面积最大约800平方毫米的芯片。ASML 即将推出的下一代高数值孔径 EUV 光刻机能够制造出更为精细的芯片。 ASML 计划到2031年展示采用更大尺寸掩模板的试验生产线，并在2033年使这项新技术具备大规模量产能力。9月8日，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项目4号机组冷态功能试验冷试近日收官。试验过程中，机组压力边界完整可靠，系统密封性优良，各项试验参数全部达标，冷试成功标志着4号机组正式全面进入调试攻坚阶段，为机组后续高质量投产发电筑牢核心基础。工程项目采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1号技术，建设两台单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机组。项目建设后年输送清洁电量达180亿千瓦时。9月8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换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
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

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联丰银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

1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
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
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
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

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 2.05 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 1.01 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i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 2.05 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 1.01 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
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

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
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

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式。

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八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五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

破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 8%-10%， 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
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

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五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五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
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

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九月八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九月八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九月八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

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兴、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

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八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八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皖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五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
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

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 5PS 五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复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复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
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 1.01 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
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是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
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 186.34。

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五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
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
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九月八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

2022年，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十四五”建设。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国家“十四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玛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玛南兴隆、联丰银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

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
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

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3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

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鑫、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See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皖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See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皖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
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

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负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

8日消息，广汽所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

士尼中国与久视动娱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久视动娱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
三是以质

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
从边际数据来看，新传方面，八月新传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
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
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联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所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
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
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日。

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巷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3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巷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巷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巷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

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
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fid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
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

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绿星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 33.8 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 15.1 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 33.8 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 15.1 亿元。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

体时间考验，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See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
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争。

速，地平线六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负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负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
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
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

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

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邮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鑫、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See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皖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See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却有相关产品正在推。

信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九月八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皖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八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皖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五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九月八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所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
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所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
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

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

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
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

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

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莲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莲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i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
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
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

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
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十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 186.34， 同比上涨 0.04%， 环比上涨 0.46%， 连续五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
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 8%-10%， 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

超市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五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 9月8日，绿星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 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 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 9月8日， 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绿星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 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 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 9月8日， 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联丰银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 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7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 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是

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
九月八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九月八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九月八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九月八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九月八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九月五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九月八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九月八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九月五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
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
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

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巨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

6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
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

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九月八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彦妮代行董事长职责。九月八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九月八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九月八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九月八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九月八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九月五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九月八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九月八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
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
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十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五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九月九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 8%-10%， 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
免责声明

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
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

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

去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 2.05 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 1.01 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
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

降至2万元，降幅约 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 65% 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

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3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
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
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asaya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asaya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联丰银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
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莲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九月八日消息，广汽索多晶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晶硅或弱势运行。九月八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九月八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九月八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基营养不良 DME 的 IIIT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
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

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 65% 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十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
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

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十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 186.34， 同比上涨 0.04%， 环比上涨 0.46%， 连续五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 8%-10%， 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
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

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

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龟或弱势运行。九月八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九月八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九月八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九月八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九月八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九月八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s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九月八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九月八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九月八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九月八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九月八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

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
范围

涵盖包带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万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
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十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 186.34， 同比上涨 0.04%， 环比上涨 0.46%， 连续五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 8%-10%， 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
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

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

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六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u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 0.15%， 失守$4400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三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

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 27%， 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 40%， 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 30% 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
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
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

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十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八月新船价格指数 186.34， 同比上涨 0.04%， 环比上涨 0.46%， 连续五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 8%-10%， 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晚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五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
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式

务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i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

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
9月9日，成联。

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9日，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船舶行业正处于10年维度的上行景气周期，存量运力迭代更新叠加环保政策趋严，为行业核心支撑逻辑。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细分船型景气分化，轮动节奏不一。当前油运运价高企，刺激油轮迎来下单潮，新船订单自2025年11月起连续高增，全年油轮订单有望维持高位。展望后市，散货船订单或将接力成为下一阶段景气主线。从边际数据来看，新船方面，8月新船价格指数186.34，同比上涨0.04%，环比上涨0.46%，连续5个月回升，充分印证行业属于供需偏紧的卖方市场，看好板块后续行情。华泰证券9月9日研报称，看好具身智能向工厂落地。9月2日至3日组织了2026年秋季策略会，会上围绕具身智能如何落地进入工厂展开交流。华泰证券发现，随着人形机器人本体能力趋于成熟，行业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场景开发与生态分工，一无序零件分拣、料箱搬运等机械臂难以完成的工序成为核心需求，而本体厂缺乏人力和资源逐家交付，外部开发者正成为产业链新的一环。二、数据侧来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得突破，可能改变具身智能的数据来源。三、场景智能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的打破工业具身落地不可能三角的路径，操作系统、全模态采集与数据平台能够实现跨构型部署的基座模型的价值有望凸显。东吴证券9月9日研报指出，随着长芯、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端 DRAM、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223%。2025年国内存储测试机国产化率仅约8%到10%，海外龙头交期拉长，东吴证券认为国产设备商技术突破后有望快速替代。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

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
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

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2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2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副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

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
地平线六将于今年晚。

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负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云南省昭通市能源局发布关于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等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权的公告。因原中标企业项目推进严重滞后，未按期建成并网，昭通市能源局依法收回永善县马南兴隆、连峰营盘两个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据长江有色金属网9月8日消息，广汽索多金硅2611主力合约最新37445元每吨，下跌220元每吨，长江综合负投料上个交易日报40750元每吨。硅片减产预期强，企业库存高位，仓单承压，多金硅或弱势运行。9月8日，广州轻工集团旗下上市企业沧州明珠投资建设的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增城区举行，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5.1亿元。项目重点发展5微米高端湿法锂电隔膜和高端 PE 压力管道，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客户。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ezira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

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它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志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 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京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 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OpenAI 韩国总。

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0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
探索

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利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0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利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
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 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效。该27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

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涨超 1%， 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预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三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预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三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
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式。

型 Agi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志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 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

成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

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
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
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桩、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溶。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溶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
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0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GoDa同步完成升级发布，
这距离 Vivago 21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 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一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 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
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

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航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 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 2.25亿美元的A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 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 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畅销溶导管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 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亿元。 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 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 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代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 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和博医药发。

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0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
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
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桩、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
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畅销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资。

客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
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

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三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置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三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置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
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0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株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6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九月九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九月九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九月九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九月八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九月八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九月九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九月八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九月九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六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
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ude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
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

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约束系统电子。

是“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推动全栈自主和全域应用，抢占人工智能全球竞争制高点，加强算法理论创新，引导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全球争先，打造科学智能具身智能创新高地，前瞻布局世界模型。推动智能体向自主执行演进，构建词源结算体系，打造词源工厂，涵盖词源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链条服务，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9月9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晶圆代工产业研究，2026年第二季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合计产值季增11.5%，已接近534.9亿美元，再创新高。成长动能除了 AI、HPC 主芯片等先进制程持续供不应求，PMIC、Power Discrete 等 AI 周边 IC 需求同步增长，加上电视、PC、笔记本等消费性供应链提前备货效应延续，带动部分成熟制程产能转趋吃紧。观察第三季营收表现，消费性 IC 设计客户考量成熟制程产能可能持续受排挤，且预估晶圆价格上涨，仍维持一定投片动能。此外，智能手机旗舰机种进入备货周期，以及 AI、HPC 往新平台转进放量，皆有助于整体晶圆代工产值进一步提升。9月9日，韶关市湾区算股建设与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扩大算力基础设施规模，构建多元化算力体系，推动在建及拟建数据中心项目加快建设进度，重点推进腾讯、万国、中联等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推动秦淮数据、电信、韶塘、中金数据等项目开工建设。推进万国、联通签约腾讯250MW 算力规模项目，加快服务器上架；推动联通与腾讯尽快签约，确定新增50MW 算力规模；推动电信中标腾讯200MW 韶塘算力项目，加快落地建设。9月9日，染料主要产品九月继续涨价，其中活性液蓝主流品种报价从25万元每吨涨至30万元每吨，7月份报价约20万元每吨。分散黑报价在9月初从3万元每吨提升至3.3万元每吨。活性液蓝新的报价体系明天执行，实际成交价不会涨这么快。一家染料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分散染料价格处于历史中等偏高的位置，活性染料价格处于历史高位。9月9日，韶关市湾区算股建设与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全力将韶关打造成为支撑大湾区发展的湾区算股。面向本地及湾区相关产业智慧化发展需求，引进和布局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与智算中心，提升算力规模和能级。到2030年，全市形成100万个标准机架承载能力，具备超75万 FLOPS 智算装机能力，成为湾区算力支撑核心城市。9月9日，谷歌计划在欧洲进行其最大规模投资，在芬兰建设价值至少130亿欧元（151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该公司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来两年的投资将包括至少建设3个新的数据中心，以及扩建其位于东南部城市哈米纳的现有数据中心。这家硅谷巨头在7月将其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提高至高达2050亿美元，以与竞争对手争夺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9月9日，量化交易巨头 Susquehanna 分析师 Mehdi Hosseini 最新表示，存储已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王者，并认为存储的统治地位将会持续下去。他在周二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使芯片行业的收入有望在今年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而存储芯片一直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他援引了半导体行业协会7月份的全球出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数据。全国工商联9月9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

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9月9日 ，OpenAI 产品负责人 Thibault 表示，客户对新一代旗舰模型 GPT-6 Astra 的需求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正在动用一切可能的杠杆来维持这种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而我们此前已经经历过非常迅猛的增长。优先事项始终是为现有用户保持优质服务，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暂停新的 Pro 订阅。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服务航天强国建设，全面提升北京空天技术产业化能力，加快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和大推力发动机技术，强化卫星及关键部组件的批产与配套能力，参与国家大型星座建设，发展差异化商业星座，提升航天应用服务能力，提高卫星数据开发利用效能，培育卫星物联网发展生态，推动北斗加融合创新与加北斗时空应用，开展新能源飞机研制，推进空域装备、空天飞行器创新突破，做强航空关键零部件制造、航材支援和航空维修。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推动全站自主和全域应用，抢占人工智能全球竞争制高点，加强算法理论创新，引导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全球争先，打造科学智能、具身智能创新高地，前瞻布局世界模型，推动智能体向自主执行演进，构建磁源结算体系，打造磁源工厂，涵盖磁源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链条服务，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9月9日，根据 TrendForce 及邦咨询最新晶圆代工产业研究，2026年第二季全球前10大晶圆代工厂合计产值季增11.5%，已接近534.9亿美元，再创新高。成长动能除了 AIHPC 主芯片等先进制程持续供不应求 ，PMIC、Power Discrete 等 AI 周边 IC 需求同步增长，加上电视、PC、笔记本等消费性供应链提前备货效应延续，带动部分成熟制程产能转趋吃紧。观察第三季营收表现，消费性 IC 设计客户考量成熟制程产能可能持续受排挤，且预估晶圆价格上涨，仍维持一定投片动能。此外，智能手机旗舰机国新办将于9月10日下午3时就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金管局与迪拜金管局将于9月10日在香港合办第三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上期所热轧卷板、不锈钢、低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日上市。上汽能源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投资者可交易品种范围，新增开放低硫燃料油期权。DeepSeek 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12点起调整 Flash 系列模型定价。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9月10日在天津召开新增矿业权交易板块。国新办将于9月10日下午3时就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金管局与迪拜金管局将于9月10日在香港合办第三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上期所热轧卷板、不锈钢、低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日上市。上汽能源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投资者可交易品种范围，新增开放低硫燃料油期权。DeepSeek 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12点起调整 Flash 系列模型定价。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9月10日在天津召开新增矿业权交易板块。国新办将于9月10日下午3时就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金管局与迪拜金管局将于9月10日在香港合办第三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上期所热轧卷板、不锈钢、低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日上市。上汽能源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投资者可交易品种范围，新增开放低硫燃料油期权。
DeepSeek 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12点起调整 Flash 系列模型定价。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9月10日在天津召开新增矿业权交易板块。国新办将于9月10日下午3时就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金管局与迪拜金管局将于9月10日在香港合办第三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上期所热轧卷板、不锈钢、低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日上市。上汽能源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投资者可交易品种范围，新增开放低硫燃料油期权。DeepSeek 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12点起调整 Flash 系列模型定价。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9月10日在天津召开新增矿业权交易板块。国新办将于9月10日下午3时就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金管局与迪拜金管局将于9月10日在香港合办第三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上期所热轧卷板、不锈钢、低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3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
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窦

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 2.25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Actiflex Duo 防颤消溶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 2.25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二、三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87 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
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材转进放量，皆有助于整体晶圆代工产值进一步提升。9月9日，韶关市湾区算谷建设与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扩大算力基础设施规模，构建多元化算力体系，推动在建及拟建数据中心项目加快建设进度，重点推进腾讯、万国、中联等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推动秦淮数据、电信韶塘、中金数据等项目开工建设，推进万国、联通签约腾讯250MW 算力规模项目加快服务器上架，推动联通与腾讯尽快签约确定新增50MW 算力规模，推动电信中标腾讯200MW 韶塘算力项目加快落地建设。9月9日，染料主要产品九月继续涨价，其中活性艳兰主流品种报价从25万元每吨涨至30万元每吨，7月份报价约20万元每吨。分散黑报价在9月初从3万元每吨提升至3.3万元每吨。活性艳兰新的报价体系明天执行，实际成交价不会涨这么快。一家染料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分散染料价格处于历史中等偏高的位置，活性染料价格处于历史高位。9月9日，韶关市湾区算谷建设与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全力将韶关打造成为支撑大湾区发展的湾区算谷，面向本地及湾区相关产业智慧化发展需求，引进和布局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与智算中心，提升算力规模和能级，到2030年全市形成100万个标准机架承载能力，具备超75万 FLOPS 智算装机能力，成为湾区算力支撑核心城市。9月9日，谷歌计划在欧洲进行其最大规模投资，在芬兰建设价值至少130亿欧元、151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该公司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来2年的投资将包括至少建设3个新的数据中心，以及扩建其位于东南部城市哈米纳的现有数据中心。这家硅谷巨头在7月将其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提高至高达2050亿美元，以与竞争对手争夺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9月9日，量化交易巨头 Susquehanna 分析师 Mehdi Hosseini 最新表示，存储已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王者，并认为存储的统治地位将会持续下去。他在周二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使芯片行业的收入有望在今年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而存储芯片一直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他援引了半导体行业协会7月份的全球出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数据。全国工商联9月9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9月9日， OpenAI 产品负责人 Thibault 表示，客户对新一代旗舰模型 GPT-6 Astra 的需求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正在动用一切可能的杠杆来维持这种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而我们此前已经经历过非常迅猛的增长。优先事项始终是为现有用户保持优质服务，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暂停新的 Pro 订阅。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1-2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2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
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

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 9月8日，亚培宣布TACTIFLEX Duo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 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 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 2.25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波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 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 9月8日，亚培宣布TACTIFLEX Duo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房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 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 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 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 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
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六月，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九月九日，智源发布 Agile 2.0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志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七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九月九日，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六月，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九月九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志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七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库，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九月九日谈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已经是15-57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推动全站自主和全域应用，抢占人自主执行演进，构建磁源结算体系，打造磁源工厂，涵盖磁源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链条服务，全面 C 设计客户，考量成熟制程产能可能持续受排挤，且预估晶圆价格上涨，仍维持一定投片动能。此外，智能手扩大算力基础设施规模，构建多元化算力体系，推动在建及拟建数据中心项目加快建设进度，重点推进腾算力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九月九。

引进和布局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与智算中心，提升算力规模和能级。到2030年，全市形成100万个标准机架承载能力，具备超75万 FLOPS 智算装机能力，成为湾区算力支撑核心城市。9月9日，谷歌计划在欧洲进行其最大规模投资，在芬兰建设价值至少130亿欧元、151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该公司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来2年的投资将包括至少建设3个新的数据中心，以及扩建其位于东南部城市哈米纳的现有数据中心。这家硅谷巨头在7月将其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提高至高达2050亿美元，以与竞争对手争夺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9月9日，量化交易巨头 Susquehanna 分析师 Mehdi Hosseini 最新表示，存储已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王者，并认为存储的统治地位将会持续下去。他在周二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使芯片行业的收入有望在今年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而存储芯片一直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他援引了半导体行业协会7月份的全球出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数据。全国工商联9月9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9月9日， OpenAI 产品负责人 Thibault 表示，客户对新一代旗舰模型 GPT-6 Astra 的需求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正在动用一切可能的杠杆来维持这种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而我们此前已经经历过非常迅猛的增长。优先事项始终是为现有用户保持优质服务，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暂停新的 Pro 订阅。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和博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
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

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87 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
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 1%， 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三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 26.20 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三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
这距离 Vivago 21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

月。彼时，他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桩、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服务航天强国建设，全面提升北京空天技术产业化能力，加快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和大推力发动。